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长强，无长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8: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8: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9: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2: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8: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10: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11: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12: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8: 城市处处有诚信。
13: 师傅，高粉良民了。
14: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15: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7: 公共场合，
9: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市场，
15: 放心，绝不绕路。
7: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

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跳支舞，就跳你最最擅长的小舞曲。
1: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2: 啊，妈妈，你为什么？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宋振华专题调研数字城市建设应急值守工作，并向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国庆假期，医护人员坚守岗位，用医者担当守护群众健康平安。退役不褪色，禹州退役军人刘国贤荣登中国好人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0月2号，市委书记宋振华专题调研数字城市建设应急值守工作，并向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抓实抓细节日期间各项安全防范工作，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城市治理深度融合，让城市更聪明、更高效、更宜居，为禹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在市数字化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宋振华听取数字城市监督指挥平台运行情况汇报，指出要对标先进地区经验做法，持续推进平台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运营，让数据多跑腿，治理更精准。走进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宋振华详细了解队伍人员配置、值班备勤、应急接触警流程等情况，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弦，强化智能预警与应急救援高效衔接，不断提高应急响应效率，努力实现对火灾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市公安局110请指中心，宋振华查看平台现场调度功能，要求充分发挥大数据赋能优势，依托请指型一体化平台建设和实战机制，完善立体化信息化治安防控体系，提升风险预警、精准防控、快速处置能力，筑牢社会治安安全防线。来到市卫健委120急救指挥中心，宋振华认真听取急救调度值守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优化平台运行机制，将繁杂的急救数据转化为直观、明晰、可视化的分析结果，推动院前急救服务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发展。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宋振华详细了解值班值守落实情况，并现场调度两北煤矿，要求压紧压实岗位职责，健全左右协同、上下联动的应急体系，练就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过硬本领，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调研中，宋振华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实用为先，强化系统思维，打通数据壁垒，统筹推进平台建设、数据共享、实战应用，持续强化一线力量保障，不断增

0: 强城市运行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以数字化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日前，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市园林绿化中心在城区开展沿街门店前侵绿毁绿专项整治行动，通过精细化治理，全面净化道路、绿化环境，提升城市颜值形象。
1: 整治现场执法人员分工协作，对百山路开元步行街两侧绿化带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沿街商户在绿化带内私自堆放杂物、除味垃圾、私设围挡、侵占绿化用地、随意踩踏绿植导致苗木枯死等各类侵绿毁绿违规行为。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对商户开展普法教育，宣讲城市绿化管理相关条例，耐心引导商户自觉认识问题，主动清理整改，恢复绿化带原貌，共同维护整洁优美的道路绿化景观。
2: 城市综合执法大队将陪同园林中心继续开展城区侵绿毁绿现象专项。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1969年，
1: 那时候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实现。
1: 老师一句，我们黄老师还不得把我吃了呀。
2: Oh no！
3: 那你都怎么写的呢？
1: 我记得有一次写我喜欢的一堂课。
3: 你写的什么课呢？
1: 我写的是我喜欢的一堂体育课。
3: 嗯，你肯定喜欢这个。那你怎么写的呢？
1: 我写的是我最喜欢的是体育课，我们班星期三下午第一节课就是体育课，我的体育老师是个大个儿老师，他让我们练习跑步。
3: 这不都挺好的吗？
1: 于是我们就开始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
3: 你怎么跑起来没完了？快歇会儿吧。
1: 不能歇，不能歇。
3: 为什么呀？
1: 我还差200多字没凑够呢。
3: 啊，你要拿着一个跑啊凑够一篇作文啊？你可真是拿着鸡毛当船帆呐。
1: 这话怎么讲？
3: 太能凑合事儿了。
1: 我可没凑合，老师要求400字，我可是一个字没少写呀。
3: 拉倒吧，老师要求的是写作文，你这叫写大字儿，而且呀、还是就写那俩字儿，这还不叫凑合呀。
1: 可是我就是不这么凑合的时候，黄老师也从来不表扬我呀。昨天老师让我描写一个小动物，

0: 好不容易写完了交上去，老师给我打了个大鸭蛋。
1: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描写的是什么动物呢？
0: 两条小金鱼。
1: 你怎么写的？
0: 今天的天气真热，天气预报说有300度的高温。
1: 300度，那人们还不都得成了烤鸭了？30度也就够热的了。
0: 我在家里写作业，我的爸爸陆陆续续的回来了。
2: Oh no！
1: 你这是有多少个爸爸呀？怎么还排着队陆陆续续的回来呀？
0: 爸爸给我带回来两条小金鱼，每条金鱼都有100斤重。
1: 你这不是金鱼，是鲸鱼吧？
0: 爸爸把它们放进了我家的洗脚盆里。
1: 啊，我看着金鱼要危险。
0: 金鱼在洗脚盆里游得特别高兴。
1: 还不错。
0: 没过一会儿，有一条金鱼飘了起来，它张着嘴巴大口地喘着气。
1: 金鱼还有用嘴喘气的？
0: 过了一会儿，这条金鱼死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爸爸说，根据他的经验，这条鱼应该是淹死了。
1: 没听说过金鱼还有淹死的，我看是你的洗脚水熏死的吧。
0: 我跟爸爸的嘴里都流出了伤心的眼泪。
1: 得了，你快歇会儿吧。
0: 嘉庆叔叔，我还没读完呢。
1: 没读完也别读了啊，你这都写的什么呀？嘴里愣能流出眼泪来？你那是眼泪还是哈喇子啊？就你这作文啊，你们黄老师给你打个大鸭蛋实在是没毛病。
0: 嘉庆叔叔，您看我多难呢，题目太难写不出来，写出来了凑不够字数，凑够字数了黄老师还给我大鸭蛋。
1: 行了小九，我知道你的难受到底在什么地方了，你不就是不会写作文吗？这个问题嘉庆叔叔帮你解决了。
0: 您要替我写作文啊？
1: 我凭什么替你呀？
0: 那您怎么帮我呀？
1: 我呀，把我这么多年写作总结出来的技巧，还有曾经教过的上千名学生的经验，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你啊。
0: 啊，真的呀？
1: 其实你的问题呀，不是你自己的问题，而是几乎所有中小学生都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都是有办法解决的。只要你跟着嘉庆叔叔按我说的练习，我保证用不了3个月，你的作文水平就像点着了屁股的窜天猴。
0: 这话怎么讲？
1: 使劲往上蹦啊！
0: 真的？
1: 小九，你这又怎么了？
0: 您说我跟着您学没问题，可是您说跟着您练习，那不就是天天写作文吗？我连黄老师留的作业都写不完，还要完成您的练习，那我哪能完得成啊？我不就更累了吗？那我可不干。
1: 嗨，你就为这个发愁啊？甭担心，嘉庆叔叔的练习不用你写。
0: 不用写？练作文不用写，怎么练呢？
1: 说。
0: 用嘴说？
1: 没错，只要你按照我要求的每天说上那么3-5分钟，3个月以后保准你再也不用发愁写作文。
0: 每天说上3-5分钟就不用发愁写作文了？真的有那么什么？
1: 嘉庆叔叔什么时候蒙过你呀？
0: 叔叔，咱们赶紧开始吧。
1: 别着急，咱们可说好了，既然开始了，咱们可就不能停，必须得一步一步的跟着嘉庆叔叔的要求往下走。嘉庆叔叔要的就是2个字。
0: 哪2个字？
1: 坚持。
0: 行，我听您的。
1: 咱们呢，这就上路，不叫上路，
0: 那叫什么？
1: 走起来。
0: 好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营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

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影盒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锁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锁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锁蛟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锁蛟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条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绘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蛟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浅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锁蛟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

0: 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余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禹粮山上的禹粮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禹粮山上采石入药。禹余粮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禹粮石。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羊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先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铸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以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

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荆山之下。这个荆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荆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荆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下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昼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我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日西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扈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

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护士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护士。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以神墨取曲直，以天平称刻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大家好，我是934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

任其绵里，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湖。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湖椒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洗、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角
1: 的形状，但为数较少。为什么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是圆形呢？这与钧瓷的使用功能、制作工艺及人们的审美观有关。先说使用功能，当初钧瓷的生产是以使用功能为主要目的的，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唐钧执壶、双髻罐、胎骨、宋钧各式花盆、洗碗盘、元钧香炉、瓶等都是日常用品。如执壶用于沏茶，花盆用于种花，碗盘用于盛食品，瓶用于插花等，这就要求器型使用起来方便。而圆形器皿容量最大，不易碰损，拿取、放置、倾倒都十分方便，用着非常顺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故钧瓷造型多是圆形。再从制作工艺方面来说，圆形产品制作工艺比较简单，比其他形状的造型容易成型，变形程度小，成品率比较高，所以钧瓷造型多选择圆形。当初生产钧瓷的厂家为了生计，考虑最多的还是经济效益及能否赚到钱的问题，哪些产品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就生产哪些产品。圆形造型无论是成型做坯还是旋坯修整，通过转轮即可完成，生产效率较高，适宜大批量生产。而其他形状的造型成型时的工艺难度较大，产量也较低，特别是在铸浆成型出现以前，用手制异形坯就更难一些。例如传世的宋钧官窑方形花盆，包括长方形和六边形，在成型时要先把泥拍成泥饼，然后再切割成一片片有一定厚度的泥片，粘结起来制成，且要求粘结技术要好。

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炸裂而报废，同时方形弄不好还容易变形，这种成型方法远不如在转轮上拉坯或脱坯容易。但这种花盆的生产属官窑性质，按照皇宫设计要求制作是不计成本的，也不谈什么经济效益，只要最后能达到朝廷的满意就行，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所以出现原型以外的奇形怪状也就在所难免了。再次是人的审美观，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认为圆形象征着圆满、周全、完美、深奥、广博和大度，又有包罗万象之意。钧瓷造型以圆形为基本体型，形成的内外空间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遐思。作为中华民族之瑰宝，钧瓷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十分合拍，其追求体现在产品造型上就多是圆形。钧瓷在过去为日常用品，现在已基本成为一种陈设艺术品，其生产技术也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成型方面绝大部分也不再用手工制坯，而改用石膏模注浆。注浆可以制作各种复杂的不规则产品，但现代的钧瓷造型很多仍然是以圆形为基本体型，这就与人的审美观有关。总而言之，就目前钧瓷工艺来说，审美观决定着造型的基本体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审美观的不断改变，钧瓷造型的体型也有可能会有所改变，异形和不规则造型可能会不断增多，但圆形作为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将会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
3: 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3: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

0: 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字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儿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儿，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
1: 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抱抱。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闯过红灯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脚下流走；
2: 违章变道的一刻，文明从你的手中流走；
1: 挤上公交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身边流走；
2: 翻越护栏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胯下流走。
1: 文明出行就是文明的体现。
2: 文明出行，你做到了吗？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速度不是第一，平安才是终点。驾驶时请勿超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大家帮助大家，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晚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3: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一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4: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粮。
3: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0: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1: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报告呀，报告，你们见面的儿子。

0: 回来过节好啊。
1: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2: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3: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4: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0: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2: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1: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0: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2: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0: 哎呀，林斌真聪明，
1: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4.1%， 创四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
2: 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锻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
1: 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5: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

0: 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0: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0: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

0: 公路。土耳其外交部四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五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四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3: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院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 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知网新河南，今天请听一网联通万家安。
3: 河南加快建设文旅强省，各地文旅新地标精彩亮相，文旅业态持续升级。
2: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建设冲刺，拦河坝175米高程重大水利项目节日攻坚不停步。
3: 十一假期，人们沉浸式打卡多姿多彩的文旅项目，在丰富体验中尽享假日欢乐。
2: 从4只到404只，护鸟员耿思玉坚守黄河护道湿地，守护青头前鸭。
3: 12金6银8铜，河南健儿创亚运历史最佳战绩。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城市地下管网以综合管廊加多网融合加数字孪生为核心架构，集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电力、通信等功能于一体，是六张网中城市运行最基础、最民生关联、最直接的基础设施，也是城市安全的生命线、城市更新的核心载体、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支撑。我省紧扣城市更新行动、安全韧性城市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相关部署，正扎实推进城市里子工程建设，持续优化地下管网体系架构，推动管网从规模化建设向长效化运维转型升级，为全省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地下基建支撑。系列报道《知网新河南》，今天请听《一网联通万家安》。大象新闻记者上影报道。
1: 每到汛期就会给城市的运行带来不小的考验，很多人觉得只是雨下的急、雨量大，但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在我们的脚下。
2: 这里是刚刚完成改造、正在进行验收的郑州市大学路的地下排水管道，与建于30多年前的老管道相比，在设计上明显宽大很多。项目施工人员刘亚斌：
3: 现在咱们所在这个位置宽是2.4米，高是1.4米，都是钢筋混凝土，使用年限更久，这个方涵咱们能进来，便于后期的管网维修。原来这个雨水系统排水是每秒

0: 就是八年。八年来，青头潜鸭从最初观测到的四只增长到了404只。国庆假期，耿思玉更是迎来了一场大考。
1: 前面就是咱们今年新批量生产的浮潮，
2: 我算是第三代浮潮，
3: 投了有46个，
2: 预留了2个固定杆的这个孔洞，固定杆在里面之后，潮可以沿着这个孔洞上下浮动。
4: 十一假期是耿思玉最忙的时候，青头潜鸭的繁殖季刚刚结束，设在水面上的人工浮潮迎来了交卷时刻。
2: 前两天刚经历一场降雨，水位上涨已经往上面涨了一部分，现场测试的话，它的浮力还是基本稳定的，说明这个潮的工作状态是正常的。如果目前涨势稍微偏弱，我们明年就需要再加强这个植被的种植密度。
4: 浮潮是耿思玉和同事们给青头潜鸭造的家，这个全球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繁殖季包含雨季，最怕的就是涨水。
3: 它的潮基本上就是在池塘中间的这种小型陆地上，一场暴雨，塘内的水位是猛涨的，很多潮就直接被水给淹了，我们就发愁这个潮怎么办。后来我们就用了一个泡沫箱把这个潮移在上面之后，这个潮也是成功的孵化了。
4: 背着近30斤的设备观鸟找巢记录，一出门就是一整天。八年前，耿思玉来到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八年后他成了同事口中的鸟类百科全书。从临时救急的泡沫箱到手搓的竹子浮潮，再到专业厂商定制，应急的土办法也长成了一套成熟的方案。今年他监测到了24巢青头潜鸭中，超过半数把家安在了人工浮潮上。
2: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看到小鸭子出壳的那一瞬间，下水的那一瞬间，感觉这一季的劳动获得了回报。像放弃的时候，可能脑海中会闪过那些小鸭子可爱的画面，然后就接着干呗。
4: 忙着查浮潮的这几天，耿思雨还有一个惊喜。
2: 今天已经发现有翅膀鸭了，
3: 在10月初就能看到翅膀鸭在咱们湿地，这是往年是没看到的。
4: 翅膀鸭只是迁徙大军中的一员，候鸟如约而至，越冬候鸟越来越多，是这片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信号。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是河南省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2017年，这里首次观测到4只青头潜鸭。2025年年初的全国同步调查中，这一数字变为404只。这里已成为青头潜鸭在国内最重要的越冬地与繁殖地之一。
2: 维持湿地的这样一种自然性，不要过多的去受到咱们人类的干扰，
3: 不单单是为了咱们青头潜鸭这一个珍稀的物种，能够更好的维护咱们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这份工作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只要我还有体力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我是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5: 假如能跨越时光回到1949年10月1号，你会带一件什么礼物送给当时的新中国？
6: 我会选一台平板电脑吧，我的平板里会储存着工业图纸、农业增产技术
7: 的手摇发电机，不管是在多黑的夜里，就像天上的繁星一样，在哪儿都能照亮。更希望把这个东西带到我们的1949年，同时呢，也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在以后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我们的
0: 会境外参赛金牌数量记录，24名河南体育健儿拼搏亚运，勇创佳绩，用12枚金牌、6枚银牌、8枚铜牌，1个第5名、1个第7名，创造河南选手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
5: 截至10月4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8216万亩，占70.2%，其中粮食作物5487万亩，占72.2%。花生1197万亩，瓜菜1098万亩，日收获进度392万亩。
0: 10月5号，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全文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省首部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主题的省级地方性法规，为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5: 近日，第4届豫鄂陕三省友谊跑在南阳西川举行。本次11公里赛道贯通三省交界地带，兼具生态风光和古镇人文底蕴。比赛期间还举办了民俗展演、打铁花、惠民消费券发放等特色文旅活动。
0: 10月4号，河南交警发布国庆假期返程提示，预计假期最后2天，10月6

0: 号、7号是返程高峰时段，特别是假期最后一天10月7号下午，高速公路返程车流量集中，通行压力大，请提前合理规划假期返程路线，错峰行车，安全返程。
1: 联播说天气，
2: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西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9到11度，其他县市区11到13度，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晴天，北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北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西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4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宇宙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干部职工坚守岗位，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国庆假期，我市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图书馆，以阅读为伴，与书香同行，在静谧的学习氛围中充实假期生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国庆佳节，万家团圆。当市民享受假期时光时，宇宙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公交运力充足、运营平稳、服务体制，以坚守守护城市交通脉络，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节日里，公交驾驶员坚守十米车厢一线，主动放弃休息。每班车发车前，驾驶员仔细检查车辆状况与安全设施，做好车厢清扫和消杀工作，严守安全驾驶规程，文明平稳运营。车辆穿梭于城市街巷，工作人员实行轮班值守，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1: 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过节，但能坚守岗位，保障市民出行顺畅、安全便捷，为城市节日运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非常自豪和光荣。
0: 除一线驾驶员外，调度、车辆维保、安全巡查、后勤保障等岗位人员也全部在岗值守。工作人员实时监测各线路运营动态，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及时检修车辆，从多方面筑牢公交安全生产防线。
2: 为扎实做好国庆假期公共交通保障工作，我们优化运力调度，强化安全监管，细化服务措施，全力应对节日客流高峰。全体公交职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每一趟运营服务，确保市民节日出行安全有序畅通，用坚守为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岗位有坚守，服务有温度。国庆假期，宇宙公交人立足本职，用心服务，守护城市公共交通生命线，以平凡岗位的默默付出，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便捷、舒心的节日出行环境。国庆假期，我市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图书馆，以阅读为伴，与书香同行，在静谧的学习氛围中充实假期生活。市图书馆内坐席充足，图书种类齐全，陈列规整，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阅读学习。大家或静坐伏案，查漏补缺，静心自习，或挑选书籍品读经典，或亲子共读，共享书香，在沉浸式阅读中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时光。
3: 我觉得咱们图书馆藏书种类挺多的，然后学习氛围非常充足，然后利用假期可以过来巩固一下自己的知识，查漏补缺一下。
0: 相比于外出游玩的热闹喧嚣，安静舒适的阅读环境让不少市民更加青睐书香过节的休闲方式。大家在阅读中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在书香中感受节日氛围。
4: 在图书馆呢，看各种书籍，比方说人文方面的，这个和书法了、绘画了等等这一些书籍呢，要这个利用这个时间呢，来丰富我的提高我的知识，丰富我的头脑。
0: 据了解，十一假期期间，市图书馆持续对外开放，为丰富广大市民节日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家国情怀，市图书馆精心策划开展国庆主题读书分享、图书展、好书推荐、亲子阅读体验等系列特色文化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引导广大读者在书香中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让全民阅读浸润城市文明。十一长假期间，市民出游探亲出行集中，秋季昼夜温差大，人员流动密集，旅途健康风险随之增多。为此，记者走进市中心医院，采访一线坐诊医生，为广大市民送上专业出行健康提示，护航群众平安舒心过节。医生提醒，假期出行健康准备要前置，市民出发前应自查身体状况，备好便携应急药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务必带足常备药物，按时服药，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避免换季受凉诱发不适。
5: 出行前如果有身体有感冒、乏力等不适呢，建议暂缓长途的旅游，行李中可准备感冒药、肠胃药、 创可贴等常用的物品，基础病患者呢，药品务必随身携带，就近存放，不要全部托运。老人、小孩出行要合理安排节奏，避免过度劳累。
0: 长途出行久坐不动，易造成身体酸胀疲惫。同时，假期在外，饮食不规律，贪食生冷辛辣，极易引发肠胃不适。合理饮食，适时活动，是保障旅途健康的关键。
5: 外出就餐，优先选择我们正规的、卫生的餐饮店，清淡的饮食，避免暴饮暴食，少吃生冷刺激的食物。自驾、乘车每小时要起身活动，多喝温水。晕车的药物要提前半小时服用，儿童用药必须遵照医嘱，切勿自行给药。
0: 国庆景区人流密集，秋季蚊虫活跃，路面湿滑，磕碰扭伤，呼吸道感染风险增高。出游过程中，市民需兼顾户外安全与呼吸道防护，身体出现不适切勿硬扛，应及时就近就医。
5: 秋季温差大，人员密集的场所呢，我们建议佩戴口罩，做好呼吸道的防护。户外游玩尽量穿防滑舒适的鞋袜，注意防蚊虫、防扭伤。旅行中出现胸闷、腹痛、持续不适等症状时，要及时的就医，保证出行的安全。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2: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2: 不能怪老师吧？
4: 不能怪孩子吧？
2: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是的是。
5: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集结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

0: 你同其他女仔唔一样嘅就系、是，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中意我啲乜啫？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

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这里真美。
3: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2: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3: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2: 好的。
0: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待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4: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5: 平陆运河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6: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0: 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0: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2: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4: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100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5: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兴收入超10万元。
6: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是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8: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9: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7: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0: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7: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6: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2: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3: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6: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5: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件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7: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4: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8: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4: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9: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0: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1: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0: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3: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2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
24: 在我们的脚下，
25: 这里是刚刚完成改造、正在进行验收的郑州市大学路的地下排水管道，与建于30多年前的老管道相比，在设计上明显宽大很多。项目施工人员刘亚斌：
26: 现在咱们所在这个位置宽是2.4米，高是1.4米，都是钢筋混凝土，使用年限更久。这个方案咱们能进来，便于后期的管养维修。原来这个雨水系统排水是每秒是3.多立方，现在能达到每秒25立方。
25: 这次施工采用了搭积木式的预制箱涵技术，仅一个多月就恢复了路面交通，大大减少了对商户和市民的干扰。今年郑州市加大老城区地下网络改造升级力度，还将易积水的合一龙海路京广路片区纳入重点升级改造区域，目前已完成了19个路段的地下管网改造。在今年七下八上主汛期，经受住了4轮强降雨天气的考验。郑州市市政工程建设中心党支部书记江涛：
27: 目前也正在做这个新的防洪排涝规划，明年计划新建5个调蓄和排涝泵站，进一步提升2个片区的排涝能力。15期间，我们郑州市增加很多道路的排水管网改造啊，增加了这个排涝泵站啊等等一系列措施。
25: 老管道能换，对那些尚未达到更换年限、暂时还换不了的怎么办？新乡市用黑科技给出了答案。在新乡红利大道与劳动路交叉口，工作人员正使用管道机器人开展清淤养护工作。新乡市城市管理局市政设施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张小健：
28: 那个机器人可以在360度旋转，无死角的可以查看管道内的一切的情况，咱们才能知道这个管道是不是有情况的。
25: 除了机器人，还有智慧大脑。在这个全省领先的城市运管服务平台上，全城的供水、燃气、供热等管网数据实时跳动，一旦水压、液位等异常，系统自动报警，抢修人员可以直奔现场。新乡市城市管理局市政设施事务中心防汛科工程师周丽：
29: 平台包含燃气供水供热等，管网内部建设的有一些这个水位监测装置嘛，通过这个液位的高度、流速的差异，就能自动判定出来出现什么问题。
25: 如果说老城区的地下管网改造升级是做微创手术，那在一些新城区的综合管廊建设则宛如直接建了一座地下城。
24: 走在阳金路上，如果你细心留意，就会发现天上没有电线网，地下没有窨井盖，那他们都去哪儿了呢？这里是阳金路地下8米多的地方，电力、通信、排污、供暖，所有的管道都汇聚到了这个地方。
25: 这里就是阳金路地下综合管廊，各种管网管线通通住进了这里，堪称管网管线的集体宿舍。郑州中建智诚综合管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顺利：
30: 阳金路管廊根据功能不同，分为那个3个厂，综合以上功能主要是污水管道和这个热力管道，综合2厂是自来水管道和中水管道， 同时我们因为保证用电的需要，所以立了高压电的电线杆。
25: 管线入廊最大优势是以后维修换管子，地面上再也不用开膛破肚了。同时管廊里密布的传

0: 传感器摄像头就像24小时不眨眼的医生，时刻监护着城市的生命体征。从被动的坏了再修，到主动的未雨绸缪，从单一的换根管子，到系统的综合治理，河南正用系统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城市的里子工程。根据规划，十五期间，河南将新建改造地下管网 1.8 万公里，储备超万个项目，总投资约6100亿元。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处长李清顺：
1: 过去你城市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重地上轻地下，风险的隐患逐步在累积，来抢抓这个重要的机遇。力争到十五末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建设区的这个老旧的管网全部改造完毕，建成区的这个管网空白的地方啊，包括这些城乡结合部，我们铺设到位。
0: 把看不见的里子做实，看得见的面子才更有底气。城市正因这些深埋地下的管网的改变而更具韧性。
2: 河南省“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发展壮大文化旅游业，建设文旅强省。“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依托山水资源，深耕历史文脉，文旅业态持续迭代升级，一批文旅新地标精彩亮相，活力迸发。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开封，看山水幻彩，品千年宋韵。大象新闻记者孔德雷报道。
3: 想体验中原版的速度与激情吗？那就来郑州新密市伏羲山的蓝牙湾，这里的山地飞车不用踩油门，重力就可以带您飞完全程，惊险又刺激。走，现在跟我一起出发吧。
4: 作为郑州新密大伏羲山文化片区的拳头项目，今年初蓝牙湾景区正式开园，成为郑州打造黄河文化的新地标。依托伏羲大峡谷的独特地貌，这里主打全景体验，1.65 公里重力飞车，横跨悬崖的空中飞船，速降百米的垂直电梯，景区成为大型户外心跳体验现场。外地游客张文静：
5: 整个景区就很适合年轻人来打卡，像现实版的 QQ 飞车很刺激，还很好玩，还有一些蓝宫祠呀、蓝牙阁呀，让人慢慢的去感受到伏羲山的人文景观的文化，很值得带朋友二刷三刷。
4: 河南伏羲山旅游区营销总监曲潇：
6: 今年国庆节呢，伏羲山旅游景区日均客流量在7万人次左右，然后同比增长12%。我们利用自然资源和红色文化的一个优势，积极发展全域旅游。
4: 十五五开局之年，郑州全面推进文旅强势战略，加快整合新密伏羲大峡谷、红石林等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山水观光带、康养度假带、运动休闲带等一核三带，全力打造河南首个县级双国家级度假区。郑州新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慧琴：
7: 我们构建山城、水城、旅游城三位一体文旅大格局，打造多元消费场景，用好赛事节庆引流，力争2026年游客接待量突破3000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突破120亿元。
3: 如果可以穿越回去，我一定带您来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乘一叶扁舟，溯流汴河碧波，在桨声与光影里赴一场沉浸式的大宋夜游之约。

0: 美轮美奂，真是东京富贵迷人眼。
1: 国庆期间，汴河上的文旅项目也不断上新，水上菊花宴将菊文化和水文化相互融合，给游客带来全新体验。如今的汴河串起文化、景观与消费，既让游客触摸到千年文明，又带活了周边商业，成为开封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开封汴河游船运营总监王颖镇：
2: 现在目前有演艺船将近30艘，每天演出到达上百余场。那么我们的日接待量的话是25000左右，夜游占到15000，同比去年增长50%。我们想要打造的就是流动性的宋韵舞台，让厚重的宋韵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可沉浸式体验。
1: 2025年，开封接待游客突破1.16亿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超870亿元。今年开封入选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全市深耕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力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绽放夺目光彩。
3: 遇见15，奋进新征程。
4: 节日不停工，工间正当时。平顶山市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抢抓汛后施工黄金窗口期，多点铺开作业，全力提速工间。建设者们坚守一线，确保工程按时保质推进。大象新闻记者常运中报道。
5: 这里是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施工现场，目前老坝堤正在进行拆除，在我的右边呢，新坝堤已填筑至172米高程，待老坝堤拆除至同样高程后进行防渗施工。
1: 平顶山市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拦河坝及防渗工程项目经理部安全总监贺冲冲：
6: 防渗体系施工最大深度可达48米，相当于为大坝塑造一套钢筋铁骨，全面提升坝体的防渗能力。随后我们将对老坝体进行填筑，确保工程的整体性能。
1: 作为全国首个大型粘土斜墙坝加高扩容工程，昭平台水库扩容的核心任务是对拦河坝、副坝进行加高培厚，同时重建窑沟、溢洪道、输水洞等关键枢纽设施。完工后，大坝高程将从 181.7 米下高至 194.5 米，水库扩容实现翻倍。河南省水利二局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杨家岭溢流坝和副坝工程项目副经理苏方超：
7: 国庆节期间，我们主要对白土沟副坝、老坝体进行拆除和围堰填筑工作，同步实施杨家岭溢流坝的老坝体拆除，还有坝基固结灌浆工作。
1: 今年汛前，昭平台水库新建输水洞通过上下工程阶段验收，并投入通水运行。窑沟溢洪道拆除重建工程也完成全部汛前任务，具备应急控泄条件。河南省水利一局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建筑物施工标技术负责人尚杰：
8: 现阶段我们主要进行的是窑沟溢洪道上部结构装饰装修及进水塔还有跳下塔上部施工，150人在节假日合停工，保证工程进度完成。
1: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全部完工后，总库容增加至13.56亿立方米，不仅大幅提升沙蔭河流域防洪调控能力，还将为下游100万亩农田提供灌溉水源，每年新增2000万立方米城市供水。平顶山市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建设管理局高级工程师陈延年：
9: 为保质保量完成年度投资任务，我们优化施工方案，细化施工调度，节假日不停歇，年底前拦河坝填筑至175高程，为明年汛前大坝整体填筑至178高程打下坚实基础。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讲听
10: 祭河神，起黄粱。
1: 在鹤壁浚县黎阳城文化旅游区开城迎宾秀黎阳仓，开槽迎宾礼拉开每日系列演艺活动序幕，关公踩高跷惊艳亮相，与游客互动祈福，瑞狮腾跃辗转，给予纳祥送福的美好期盼，汉传秧歌民俗巡游沿街行进，引来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游客赵坤：
11: 看到了传统的表演，又去了子宫住的地方，觉得这里的传统文化保存得很好。
1: 当地还串联多项经典社火项目，形成流动式民俗仪仗，让整条古街步步有景，处处有戏。鹤壁浚县古城文化旅游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冯一潇：

0: 们深挖里养。
1: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宇宙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干部职工坚守岗位，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国庆假期，我市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图书馆，以阅读为伴，与书香同行，在静谧的学习氛围中充实假期生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国庆佳节，万家团圆。当市民享受假期时光时，宇宙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公交运力充足、运营平稳、服务体制，以坚守守护城市交通脉络，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节日里，公交驾驶员坚守十米车厢一线，主动放弃休息。每班车发车前，驾驶员仔细检查车辆状况与安全设施，做好车厢清扫和消杀工作，严守安全驾驶规程，文明平稳运营。车辆穿梭于城市街巷，工作人员实行轮班值守，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2: 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过节，但能坚守岗位，保障市民出行顺畅、安全便捷，为城市节日运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非常自豪和光荣。
1: 除一线驾驶员外，调度、车辆维保、安全巡查、后勤保障等岗位人员也全部在岗值守。工作人员实时监测各线路运营动态，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及时检修车辆，从多方面筑牢公交安全生产防线。
3: 为扎实做好国庆假期公共交通保障工作，我们优化运力调度，强化安全监管，细化服务措施，全力应对节日客流高峰。全体公交职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每一趟运营服务，确保市民节日出行安全有序畅通，用坚守为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岗位有坚守，服务有温度。国庆假期，宇宙公交人立足本职，用心服务，守护城市公共交通生命线，以平凡岗位的默默付出，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便捷、舒心的节日出行环境。国庆假期，我市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图书馆，以阅读为伴，与书香同行，在静谧的学习氛围中充实假期生活。市图书馆内坐席充足，图书种类齐全，陈列规整，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阅读学习。大家或静坐伏案，查漏补缺，静心自习，或挑选书籍品读经典，或亲子共读，共享书香，在沉浸式阅读中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时光。
4: 我觉得咱们图书馆藏书种类挺多的，然后学习氛围非常充足，然后利用假期可以过来巩固下自己的知识，查漏补缺一下。
1: 相比于外出游玩的热闹喧嚣，安静舒适的阅读环境让不少市民更加青睐书香过节的休闲方式。大家在阅读中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在书香中感受节日氛围。
5: 在图书馆里看各种书籍，比方说人文方面的，这个和书法了、绘画了等等这一些书籍来，要这个利用这个时间来丰富我的，提高我的知识，丰富我的头脑。
1: 据了解，十一假期期间，市图书馆持续对外开放，为丰富广大市民节日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家国情怀，市图书馆精心策划开展国庆主题读书分享、图书展、好书推荐、亲子阅读体验等系列特色文化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引导广大读者在书香中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让全民阅读浸润城市文明。十一长假期间，市民出游探亲出行集中，秋季昼夜温差大，人员流动密集，旅途健康风险随之增多。为此，记者走进市中心医院采访一线坐诊医生，为广大市民送上专业出行健康提示，护航群众平安舒心过节。医生提醒，假期出行健康准备要前置，市民出发前应自查身体状况，备好便携应急药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务必带足常备药物，按时服药，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避免换季受凉诱发不适。
6: 出行前如果有身体有感冒、乏力等不适呢，建议暂缓长途的旅游，行李中

0: 攻克准备感冒药、肠胃药、创可贴等常用的物品。基础病患者呢，药品务必随身携带，就近存放，不要全部托运。老人、小孩出行要合理安排节奏，避免过度劳累。
1: 长途出行久坐不动，易造成身体酸胀疲惫。同时，假期在外，饮食不规律，贪食生冷辛辣，极易引发肠胃不适。合理饮食，适时活动，是保障旅途健康的关键。
0: 外出就餐，优先选择我们正规的、卫生的餐饮店，清淡的饮食，避免暴饮暴食，少吃生冷刺激的食物。自驾、乘车，每小时要起身活动，多喝温水。晕车的药物要提前半小时服用，儿童用药必须遵照医嘱，切勿自行给药。
1: 国庆景区人流密集，秋季蚊虫活跃，路面湿滑，磕碰扭伤，呼吸道感染风险增高。出游过程中，市民需兼顾户外安全与呼吸道防护，身体出现不适切勿硬扛，应及时就近就医。
0: 秋季温差大，人员密集的场所呢，我们建议佩戴口罩，做好呼吸道的防护。户外游玩尽量穿防滑舒适的鞋袜，注意防蚊虫、防扭伤。旅行中出现胸闷、腹痛、持续不适等症状时，要及时的就医，保证出行的安全。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